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25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世在公开接见活动中指出，从天主性生命的泉源中汲取滋养。6月26日至27日召开枢密会议，醒思、祈祷、小组讨论。天主教耶路撒冷拉丁礼宗主教和希腊东正教宗主教再次睦邻访问加沙。教宗梁十四世6月24日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继续关于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的系列要理讲授，省思了礼仪宪章中有关感恩圣祭的庆典。当天有25000人在场参加了这次公开接见活动。要理讲授前，聚集在广场上的信徒聆听了选自《哥林多人前书》的章节。经上写道：“就如身体只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身体所有的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体。基督也是这样，你们便是基督的身体，各自都是肢体。”教宗指出，梵二文献礼仪宪章的第二章描述这一至圣的奥基为仁爱的圣事，统一的象征，爱德的联系，逾越宴会，在此以基督为食物，心灵充满恩宠，赐给我们将来荣福的保证。此宪章还强调，在弥撒圣祭中，众信友并不是被动参与的观众，而是受邀且借司铎之手与司铎一起，将自己与无玷的牺牲耶稣基督相结合，奉献给天父。接着教宗强调，参与感恩圣祭也意味着接受天主圣言的教导，领受无主圣体的滋养。事实上，组成弥撒的两个部分，即圣道礼仪与圣祭礼仪，彼此严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敬礼行动。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从这丰盛的天主性生命的泉源中汲取滋养时，让我们所庆祝的奥基能够转化我们。要理讲授结束后，教宗问候了讲不同语言的朝圣者和信徒，他用意大利语向讲中文的人们致以诚挚的问候，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感恩圣祭是天路行粮，引领我们抵达天乡，我衷心地降福你们。”在教宗梁十四世的邀请下，枢机们将于6月26日至27日在梵蒂冈举行特别枢密会议。这是在梁十四世教宗授意下召开的第二次枢密会议，第一次于今年1月举行，共计170名有选举职责和没有选举职责的枢机从世界各地前来开会。正是在那次会议结束之际，教宗宣布要在6月份临近圣伯多禄和圣保禄宗徒瞻礼时，再次召集枢机团成员开会。枢机团团长雷枢机日前已在一封信函中阐明，要深入研究的主题包括国际局势、和平、超越正义之战的理论、伟大的人类通谕以及世界主教会议的落实。根据圣座新闻室发布的行程和消息，本次枢密会议将依照同道协行的模式分成四场会议，其中包括讨论、祈祷、静默、个人省思
和全体分享时刻。正如在今年一月的枢密会议期间，以及在之前两期以同道协行为主题的世界主教会议期间所要求的，对于会议厅里所发生的事，枢机务必遵守保密原则，不得在枢密会议期间向媒体发表任何声明，以维持友爱交流的气氛。本次枢密会议，与会者将分成两大类别。第一类是九组在地方服务的有选举职责的枢机，包括已在地方结束服务的圣座大使和有选举职责的枢机。另一类是十一组在圣座部会供职的有选举职责的枢机以及没有选举职责的枢机。每一组设有一位组长，负责主持小组内的会议，并确保遵守时间。另外，还有一位秘书负责搜集所浮现的贡献，并运用整组的贡献来撰写最后报告。6月26日周五上午7:30，教宗将在圣伯多禄大殿主持弥撒，为枢密会议拉开帷幕。随后，与会枢机于上午9:30进入保禄六世大厅，在俯求圣神降临后，枢机团团长雷枢机将发表开幕致辞，然后是教宗的发言。在圣经默想、静默时刻与个人祈祷后，枢机将进行小组分享，然后回到全体大会。每个小组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各自的贡献。在地方服务的枢机的组别和其他枢机的一些组别将在大厅内做报告。小组工作将分成三个阶段，每一阶段中间保留短暂的静默时间。第一阶段是个人发言，每个与会者就行程所指示的提问做回应，进行最多3分钟的发言。然后是共同聆听，每个人再次发表最多2分钟的讲话，此时不提出新的提案，而是强调之前在聆听中浮现的意义最深的几点。第三个阶段则是撰写报告，这项任务托付给秘书，并得到所有成员的协助，以搜集贡献的成果，进行最后报告的编撰。4场会议都将采用这个方法进行。

这次穆林访问旨在抚慰成千上万因战争暴行而身心俱疲的百姓。6月22日，耶路撒冷希腊东正教宗主教德奥斐罗三世与天主教耶路撒冷拉丁里宗主教皮扎巴拉枢机抵达加沙，在断垣残壁与民众的苦痛之间展开访问。陪同前往的还有马耳他骑士团医务大臣布洛斯，以及该骑士团人道组织马尔特瑟国际的数位代表。该组织在世界多个地区开展援助工作。天主教耶路撒冷拉丁里宗主教区在一份公告中写道，这次访问表达了耶路撒冷诸教会对地方教会以及对整个加沙民众的牧灵职责。在那里，许多家庭仍持续承受严重的人道苦难、恐惧、失落与不确定性。公告同时强调，在一个被苦难摧残、仿佛看不到希望的处境中，祈祷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德奥斐罗三世宗主教与皮扎巴拉枢机的到来，把耶路撒冷的祈祷带给受伤的加沙信友以及所有受苦的人。这是安慰、慈悲与坚定基督徒见证的服务，扎根于福音和圣城的神圣使命。根据正式行程，皮扎巴拉枢机与德奥斐罗三世会见圣职人员、修会团体、当地基督徒家庭以及受当前人道危机影响的人们，他们借着祈祷和牧灵关怀，为众人带来灵性的力量、安慰与重新燃起的希望。不仅如此，他们此行也再次重申教会在医疗援助、救济行动以及维护人性尊严方面的承诺。两位宗主教抵达天主教拉丁里圣家堂门口时，立刻受到信友们热烈掌声的欢迎，孩子们也发出欢呼。堂区主任斯铎·罗马内利神父带领众人做了简短祈祷并致意之后，耶路撒冷拉丁里宗主教表示，他很高兴能够亲眼见到的不仅是本堂教友和住在堂区周边的人，也包括这座受苦城市的居民。书记补充说，目前局势依然艰难，但教会代表的到来正显示出教会对加沙始终不变的关怀，加沙仍然是优先关怀的对象。早在2025年12月19日，皮扎巴拉枢机就曾探访加沙民众，并于同月21日在圣家堂提前主持圣诞弥撒。当时许多人参与礼仪，深受感动。而在去年7月17日，以色列的一次袭击击中该堂区，造成3人死亡、11人受伤。袭击发生后的次日，皮扎巴拉枢机与德奥斐罗三世便一同前往加沙，向遇难者家属表达关怀，并探望流离失所者。那次访问具有历史意义，因为那是战争期间首次带有大公合一性质的访问。访问期间，两位宗主教曾呼吁世界各国领导人使战争止息，并为整个圣地开启治愈与和解之路。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迎接新生儿是一个令人感动又充满挑战的时刻，尤其是头一胎出生时，父母格外手忙脚乱。在生产地点方面，在社会工业化以前，妇女主要是在家里生产，由接生婆照顾产妇生育的过程。进入现代化社会后，到医院生小孩成了主流，有些地方则出现了生产中心、生产之家等专门机构。然而，选项越来越多以后，我们基督徒是否还记得生命的核心，即信仰？现在我们要从一对小夫妻的实际经验来认识基督徒迎接新生儿时的准备工作。

安德利亚和丈夫路德维算一算，医生所推算的预产期已经到了。他们俩在怀孕期间一直非常有意识地等待这一天的到来。在孕期进入第四个月时，安德利亚就向一位助产士报名生产准备课程。她之所以选择跟这位助产士上课，是因为以后也会由这位助产士接生。她每周都去参加这个课程，而课程中的其他学员都是已接近产期的孕妇。因为路德维一开始就打算要全程参与整个生产过程，所以安德利亚希望她也去上这个准备课程。可是当路德维发现除了她之外，另外只有两位准爸爸来参加，而且女人们都喜欢聚在一起聊天时，她就不再那么热衷了。只要课程中有提到生产过程本身、产后如何照顾婴儿以及有关健康各方面的信息时，她都很喜欢参与。可是当孕妇们开始进行减轻阵痛的呼吸练习，或减缓腰酸背痛或脚部酸痛的各种姿势时，她的兴趣就缺缺了。这种课还是让安德利亚自己去上好了。在产期进入尾声时，他们的话题都集中在要到哪里生产。安德利亚倾向于让孩子在家出生，因为他认为生产又不是生病，不需要到充满消毒药水和医疗仪器的医院里。由于她怀孕过程一切正常，所以妇产科医生建议她可以在家生产，但也提醒她万一有什么特殊情况，也没有适当的医疗措施可以提供及时协助。路德维对于这个主意不太能够接受，因为他最担心的是妻子和孩子的健康，所以希望他们能得到最好的医疗照顾。在寻找适当的生产环境时，他们发现了另一种可能，生产之家。那里整个生产过程前前后后都有专业的助产士陪伴着。虽然如此，但决定在生产之家生产的父母必须自身对孩子的出生担起很大的责任。安德利亚和路德维最后决定要在生产之家生产，毕竟孩子该在一个充满安全感的环境中来到世上。

孕育新生命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刻。从事心理和灵修辅导工作数十年的德国本笃会会士古伦神父，在他的著作《家庭是人生的冒险》一书中表示，孩子的出生总是一个令人感动的时刻。父母一般都会很开心，期待婴儿的到来。对于孩子的出生，母亲的心情总是既欢喜又害怕。欢喜的是，孩子的出生是一件奇迹；害怕的是，生产时的疼痛。同时也很紧张，担心不知道一切是否会顺利，孩子会不会健康地来到世上。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父亲陪着母亲度过整个生产过程，他们待在产房里，看到生产过程的疼痛是多么剧烈，也一起和母亲分享看到新生儿的喜乐。同时，他们也可以细心地体会到母亲需要什么，因为生产对于母亲来说，不全然是一件只感到喜悦的事。有些妈妈会觉得很虚弱，需要先生的强力支持。另一些妈妈可能会得产后忧郁症。因此，先生们需要非常细心地去体会太太的感受，陪伴着他们，并和他们一起度过这段时间。随着孩子出生带来的喜乐，一看到孩子明亮可爱的眼睛，看到第一个微笑，就是母亲无数个辛苦日子的开始。因为孩子现在渐渐有自己的一套生活步调，而这个生活步调和妈妈的步调是不太一致的。所以，半夜孩子一哭，妈妈就得起来喂奶。做妈妈的常常在睡梦中被吵醒，没办法一觉到天亮，因此就会觉得负荷不了。而做丈夫的则常常有被冷落的感觉，因为妻子把整副精神都放在孩子身上了。当然，当他把孩子抱在怀里时，也会觉得很开心，但总觉得太太给他的爱和他所需的已经不成正比了。如果父母能接受孩子带来的种种挑战的话，他们对于孩子的欢喜会胜过一切辛劳，因为孩子每个星期都有不一样的进展。这时候，做爸爸的会很期待下班快点回家抱孩子，而做妈妈的则会很开心看到孩子的每一个微笑和每一个反应。然后，父母会惊讶于这种生命的奇迹，孩子不断成长，并渐渐显出自己的特质。

我们刚才听到的这对小夫妻，安德利亚和丈夫路德维，经历了一次幸运的分娩过程。生产过程非常顺利，他们的儿子也很健康。几天后，他们和产房中认识的其他父母一起庆祝儿子的来到。同时，他们也考虑该如何准备孩子灵洗的事。要向堂区登记，挑选日期，列出宾客的名单等等。在这当中，他们也针对孩子灵洗对父母的重要性这个议题互相交换意见。在向堂区登记时，他们获悉负责洗礼的辅导神父要做一次家庭访问，来认识他们这个年轻的家庭，同时也知道教会有个给家长的聚会，让这些想在同一月份让孩子在每月洗礼仪式中受洗的家长们一起见面。安德利亚和路德维现在觉得事情接二连三而来，毕竟他们现在整天都围绕着儿子罗尔士忙得不可开交，没有任何一个晚上是可以一觉到天亮的，有时候甚至连白天都忙得透不过气来。但后来事实证明，这些聚会都非常成功，安德利亚和路维德可以对于自己的信仰交换意见，而且激荡出新的观点。更重要的是，他们发现无论他们为孩子做了多少事，都不可能完备无缺，他们都有做错事或能力有限的时候，但他们知道在他们有所匮乏时，天主的爱可以弥补这一切。

今天我们介绍了家庭迎接新生儿的伟大时刻。产期将至的孕妇心情肯定是既兴奋又焦虑的。这时候，如果孩子的父亲愿意一起去参加产前准备课程的话，当然最好。可是如果他决定不参加的话，也不代表他不愿意接受做为人父的角色。因此，我们鼓励在这个阶段的夫妻应该给各自一点时间，让自己慢慢融入这个新角色。现在有越来越多地方提供专门给新生儿父亲上的课程，让父亲也可以获知有关生产方面的各种知识，而且他们也可以针对生产的各种疑问得到解答。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一起来探讨要生几个孩子这个课题。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点至6点30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46公尺。7410千赫，31.32公尺，9580千赫，25.19公尺，11910千赫。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25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世在公开接见活动中指出，从天主性生命的泉源中汲取滋养。6月26日至27日召开枢密会议，醒思、祈祷、小组讨论。天主教耶路撒冷拉丁礼宗主教和希腊东正教宗主教再次睦邻访问加沙。教宗梁十四世6月24日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继续关于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的系列要理讲授，省思了礼仪宪章中有关感恩圣祭的庆典。当天有25000人在场参加了这次公开接见活动。要理讲授前，聚集在广场上的信徒聆听了选自《哥林多人前书》的章节。经上写道，就如身体只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身体所有的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体，基督也是这样，你们便是基督的身体，各自都是肢体。教宗指出，梵二文献礼仪宪章的第二章描述这一至圣的奥基为仁爱的圣事，统一的象征，爱德的联系，逾越宴会，在此以基督为食物，心灵充满恩宠，赐给我们将来荣福的保证。此宪章还强调，在弥撒圣祭中，众信友并不是被动参与的观众，而是受邀且借司铎之手与司铎一起，将自己与无玷的牺牲耶稣基督相结合，奉献给天父。接着教宗强调，参与感恩圣祭也意味着接受天主圣言的教导，领受无主圣体的滋养。事实上，组成弥撒的两个部分，即圣道礼仪与圣祭礼仪，彼此严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敬礼行动。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从这丰盛的天主性生命的泉源中汲取滋养时，让我们所庆祝的奥基能够转化我们。要理讲授结束后，教宗问候了讲不同语言的朝圣者和信徒，他用意大利语向讲中文的人们致以诚挚的问候，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感恩圣祭是天路行粮，引领我们抵达天乡，我衷心的降服你们。在教宗梁十四世的邀请下，枢机们将于6月26日至27日在梵蒂冈举行特别枢密会议，这是在梁十四世教宗授意下召开的第二次枢密会议，第一次于今年一月举行，共计170名有选举职责和没有选举职责的枢机从世界各地前来开会。正是在那次会议结束之际，教宗宣布要在6月份临近圣伯多禄和圣保禄宗徒瞻礼时，再次召集枢机团成员开会。枢机团团长雷枢机日前已在一封信函中阐明，要深入研究的主题包括国际局势、和平、超越正义之战的理论、伟大的人类通谕以及世界主教会议的落实。根据圣座新闻室发布的行程和消息，本次枢密会议将依照同道协行的模式分成四场会议，其中包括讨论、祈祷、静默、
个人醒思和全体分享时刻。正如在今年一月的枢密会议期间，以及在之前两期以同道协行为主题的世界主教会议期间所要求的，对于会议厅里所发生的事，书记务必遵守保密原则，不得在枢密会议期间向媒体发表任何声明，以维持友爱交流的气氛。本次枢密会议，与会者将分成两大类别。第一类是九组在地方服务的有选举职责的书记，包括已在地方结束服务的圣座大使和有选举职责的书记。另一类是十一组在圣座部会供职的有选举职责的书记以及没有选举职责的书记。每一组设有一位组长，负责主持小组内的会议，并确保遵守时间。另外，还有一位秘书负责搜集所浮现的贡献，并运用整组的贡献来撰写最后报告。6月26日周五上午7:30，教宗将在圣伯多禄大殿主持弥撒，为枢密会议拉开帷幕。随后，与会书记于上午9:30进入保禄六世大厅，在俯求圣神降临后，枢机团团长雷枢机将发表开幕致辞，然后是教宗的发言。在圣经默想、静默时刻与个人祈祷后，枢机将进行小组分享，然后回到全体大会。每个小组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各自的贡献。在地方服务的枢机的组别和其他枢机的一些组别将在大厅内做报告。小组工作将分成三个阶段，每一阶段中间保留短暂的静默时间。第一阶段是个人发言，每个与会者就行程所指示的提问做回应，进行最多3分钟的发言。然后是共同聆听，每个人再次发表最多2分钟的讲话，此时不提出新的提案，而是强调之前在聆听中浮现的意义最深的几点。第三个阶段则是撰写报告，这项任务托付给秘书，并得到所有成员的协助，以搜集贡献的成果，进行最后报告的编撰。四场会议都将采用这个方法进行。6月27日周六下午5:30，与会书记将与教宗交谈，然后进行最多3分钟的自由发言。随着教宗的结束讲话，本次枢密会议告一段落。然后与会者将在保禄六世大厅与教宗共进晚餐。6月29日圣伯多禄和圣保禄宗徒瞻礼，教宗将于上午9:30在圣伯多禄大殿主持弥撒。这次睦邻访问旨在抚慰成千上万因战争暴行而身心俱疲的百姓。6月22日耶路撒冷希腊东正教宗主教德奥斐罗三世与天主教耶路撒冷拉丁里宗主教皮扎巴拉书记抵达加沙，在断垣残壁与民众的苦痛之间展开访问。陪同前往的还有马耳他骑士团医务大臣布洛茨，以及该骑士团人道组织马尔特瑟国际的数位代表。该组织在世界多个地区
开展援助工作。天主教耶路撒冷拉丁理宗主教区在一份公告中写道，这次访问表达了耶路撒冷诸教会对地方教会以及对整个加沙民众的牧灵职责。在那里，许多家庭仍持续承受严重的人道苦难、恐惧、失落与不确定性。公告同时强调，在一个被苦难摧残、仿佛看不到希望的处境中，祈祷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德奥斐罗三世宗主教与皮扎巴拉枢机的到来，把耶路撒冷的祈祷带给受伤的加沙信友以及所有受苦的人。这是安慰、慈悲与坚定基督徒见证的服务，扎根于福音和圣城的神圣使命。根据正式行程，皮扎巴拉枢机与德奥斐罗三世会见圣职人员、修会团体、当地基督徒家庭以及受当前人道危机影响的人们，他们借着祈祷和牧灵关怀，为众人带来灵性的力量、安慰与重新燃起的希望。不仅如此，他们此行也再次重申教会在医疗援助、救济行动以及维护人性尊严方面的承诺。两位宗主教抵达天主教拉丁里圣家堂门口时，立刻受到信友们热烈掌声的欢迎，孩子们也发出欢呼。堂区主任斯铎·罗马内利神父带领众人做了简短祈祷并致意之后，耶路撒冷拉丁里宗主教表示，他很高兴能够亲眼见到的不仅是本堂教友和住在堂区周边的人，也包括这座受苦城市的居民。书记补充说，目前局势依然艰难，

0: 该堂区，造成三人死亡，十一人受伤。袭击发生后的次日，皮扎巴拉书记与德奥斐罗三世便一同前往加沙，向遇难者家属表达关怀，并探望流离失所者。那次访问具有历史意义，因为那是战争期间首次带有大公合一性质的访问。访问期间，两位宗主教曾呼吁世界各国领导人使战争止息，并为整个圣地开启治愈与和解之路。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迎接新生儿是一个令人感动又充满挑战的时刻，尤其是头一胎出生时，父母格外手忙脚乱。在生产地点方面，在社会工业化以前，妇女主要是在家里生产，由接生婆照顾产妇生育的过程。进入现代化社会后，到医院生小孩成了主流，有些地方则出现了生产中心、生产之家等专门机构。然而，选项越来越多以后，我们基督徒是否还记得生命的核心，即信仰？现在我们要从一对小夫妻的实际经验来认识基督徒迎接新生儿时的准备工作。

德利亚和丈夫路德维算一算，医生所推算的预产期已经到了。他们俩在怀孕期间一直非常有意识地等待这一天的到来。在孕期进入第四个月时，安德利亚就向一位助产士报名生产准备课程。她之所以选择跟这位助产士上课，是因为以后也会由这位助产士接生。她每周都去参加这个课程，而课程中的其他学员都是已接近产期的孕妇。因为路德维一开始就打算要全程参与整个生产过程，所以安德利亚希望他也去上这个准备课程。可是当路德维发现除了他之外，另外只有两位准爸爸来参加，而且女人们都喜欢聚在一起聊天时，他就不再那么热衷了。只要课程中有提到生产过程本身、产后如何照顾婴儿以及有关健康各方面的信息时，他都很喜欢参与。可是当孕妇们开始进行减轻阵痛的呼吸练习，或减缓腰酸背痛或脚部酸痛的各种姿势时，他的兴趣就缺缺了。这种课还是让安德利亚自己去上好了。在产期进入尾声时，他们的话题都集中在要到哪里生产。安德利亚倾向于让孩子在家出生，因为他认为生产又不是生病，不需要到充满消毒药水和医疗仪器的医院里。由于她怀孕过程一切正常，所以妇产科医生建议她可以在家生产，但也提醒她万一有什么特殊情况，也没有适当的医疗措施可以提供及时协助。路德维对于这个主

武义不太能够接受，因为他最担心的是妻子和孩子的健康，所以希望他们能得到最好的医疗照顾。在寻找适当的生产环境时，他们发现了另一种可能，生产之家。那里整个生产过程前前后后都有专业的助产士陪伴着。虽然如此，但决定在生产之家生产的父母必须自身对孩子的出生担起很大的责任。安德利亚和路德维最后决定要在生产之家生产，毕竟孩子该在一个充满安全感的环境中来到世上。

孕育新生命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刻。从事心理和灵修辅导工作数十年的德国本笃会会士古伦神父，在他的著作《家庭是人生的冒险》一书中表示，孩子的出生总是一个令人感动的时刻。父母一般都会很开心，期待婴儿的到来。对于孩子的出生，母亲的心情总是既欢喜又害怕。欢喜的是，孩子的出生是一件奇迹；害怕的是生产时的疼痛。同时也很紧张，担心不知道一切是否会顺利，孩子会不会健康地来到世上。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父亲陪着母亲度过整个生产过程，他们待在产房里，看到生产过程的疼痛是多么剧烈，也一起和母亲分享看到新生儿的喜乐。同时他们也可以细心地体会到母亲需要什么，因为生产对于母亲来说不全然是一件只感到喜悦的事。有些妈妈会觉得很虚弱，需要先生的强力支持。另一些妈妈可能会得产后忧郁症。因此，先生们需要非常细心地去体会太太的感受，陪伴着他们，并和他们一起度过这段时间。随着孩子出生带来的喜乐，一看到孩子明亮可爱的眼睛，看到第一个微笑，就是母亲无数个辛苦日子的开始。因为孩子现在渐渐有自己的一套生活步调，而这个生活步调和妈妈的步调是不太一致的。所以，半夜孩子一哭，妈妈就得起来喂奶。做妈妈的常常在睡梦中被吵醒，没办法一觉到天亮，因此就会觉得负荷不了。而做丈夫的则常常有被冷落的感觉，因为妻子把整副精神都放在孩子身上了。当然，当他把孩子抱在怀里时，也会觉得很开心，但总觉得太太给他的爱和他所需的已经不成正比了。如果父母能接受孩子带来的种种挑战的话，他们对于孩子的欢喜会胜过一切辛劳，因为孩子每个星期都有不一样的进展。这时候，做爸爸的会很期待下班快点回家抱孩子，而做妈妈的则会很开心看到孩子的每一个微笑和每一个反应。然后，父母会惊讶于这种生命的奇迹，孩子不断成长，并渐渐显出自己的特质。

我们刚才听到的这对小夫妻，安德利亚和丈夫路德维，经历了一次幸运的分娩过程。生产过程非常顺利，他们的儿子也很健康。几天后，他们和产房中认识的其他父母一起庆祝儿子的来到。同时，他们也考虑该如何准备孩子灵洗的事。要向堂区登记，挑选日期，列出宾客的名单等等。在这当中，他们也针对孩子灵洗对父母的重要性这个议题互相交换意见。在向堂区登记时，他们获悉负责洗礼的辅导神父要做一次家庭访问，来认识他们这个年轻的家庭，同时也知道教会有个给家长的聚会，让这些想在同一月份让孩子在每月洗礼仪式中受洗的家长们一起见面。安德利亚和路德维现在觉得事情接二连三而来，毕竟他们现在整天都围绕着儿子罗尔士忙得不可开交，没有任何一个晚上是可以一觉到天亮的，有时候甚至连白天都忙得透不过气来。但后来事实证明，这些聚会都非常成功，安德利亚和路维德可以对于自己的信仰交换意见，而且激荡出新的观点。更重要的是，他们发现无论他们为孩子做了多少事，都不可能完备无缺，他们都有做错事或能力有限的时候，但他们知道在他们有所匮乏时，天主的爱可以弥补这一切。

今天我们介绍了家庭迎接新生儿的伟大时刻。产期将至的孕妇心情肯定是既兴奋又焦虑的。这时候，如果孩子的父亲愿意一起去参加产前准备课程的话，当然最好。可是如果他决定不参加的话，也不代表他不愿意接受做为人父的角色。因此，我们鼓励在这个阶段的夫妻应该给各自一点时间，让自己慢慢融入这个新角色。现在有越来越多地方提供专门给新生儿父亲上的课程，让父亲也可以获知有关生产方面的各种知识，而且他们也可以针对生产的各种疑问得到解答。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一起来探讨要生几个孩子这个课题。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00至6:30，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46公尺。7410千赫，31.32公尺，9580千赫，25.19公尺，11910千赫。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

0: 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26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表示，写作与天主有关，有助于勾勒真理的轮廓。在2026年的海洋主日文稿中，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部长切尔尼书记强调，船舶绝不能成为孤独之所。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梁十四世6月24日上午在梵蒂冈保罗六世大厅的侧厅接见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对他们说，我们需要你们，我们需要你们的想象力，你们叙事的创意，以及你们活泼的想法，我们需要这一些才能创造出自由且真实的空间，在其中天主的恩宠能使安慰与和平的承诺回荡。这些作家齐聚罗马是为了庆祝梵蒂冈书局出版社成立100周年。写作是人类表达的一种形式，以各种风格和语言指点迷津，树立榜样。教宗首先阐明，写作是关乎真理和启示的行动，因为它显示出我们的所事、所信、所望，我们所奋力建设的世界，以及我们所梦想的未来。在这对真理的寻求中，我们感受到真理若隐若现，在我们内心与天主的对话中，以及在我们与近人开诚布公、彼此尊重的对话中，真理皆是字迹。教宗提醒道，我们绝不是真理的主人，而是真理来征服我们。教宗希望作家们能激发他人受到真理的吸引，因为作家自己也受到了真理的吸引。在这，写作是人的行动，文学蕴含了人类经验的所有幅度，拓宽视野，增进我们人性的广度。我们培养一种富有想象力的同理心，这是我们能对他人的看法、经验和他们对现实的回应产生共鸣。如果没有这份同理心，就不会有团结互助、彼此分享、怜悯心或慈悲心。教宗观察到，作家在写故事和塑造人物时，读者会感同身受，领悟他们的观点、情绪、感受和态度。因此，阅读是作家让读者去体验的重要人文训练场，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读者除了自己的生活之外，也经历了很多人生。这也有助于我们去发现不同的观点，以免我们把自己的观点当成唯一准则，却要如同在镶嵌画中一样，拼凑出那始终超越我们的真理的轮廓。然后，教宗指出，写作与天主有关。教宗坦言，这似乎是个大胆的断语，但很多神学家都醒思并撰写关于写作艺术与圣经中天主启示之间的和谐一致。关于这点，教宗引用拉德克里夫书记的著作，表明，对基督徒而言，任何与人有关的事，必定都与基督有关。任何试图回应我们生命基本问题的尝试，例如怎样去爱，如何行事公正，怎样变得自由，以及面对苦难与死亡之道，这一切都帮助我们去了解基督。当我们深入我们的人性最深处时，我们就离天主不远了，因为
恰好是在人的故事中，天主启示自己。教宗如此表示，并指出，在解救奴隶的事迹中，在一切希望似乎消失时，一个儿子的诞生中，以及在仁慈且忠信的爱中，圣经的天主启示自己，并通过事件、相遇、面容和经历来发言，借由我们的作为和琐事，以及我们所遇见的许多人，天主在我们的生命中施展威能。教宗梁十四世表明，这就是为什么他要重复圣保禄六世教宗对所有艺术家说的话，即我们需要你们。普雷沃斯特教宗最后感谢作家们努力撒播修和、相遇及友谊的种子。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部长切尔尼书记为今年的海洋主日撰写了文告，主题为超越货物与贸易，海洋的人的面容。为海员及其家属祈祷的海洋主日于每年七月的第二个主日举行，2026年的海洋主日落在7月12日，活动主题为希望的港湾，与海员同行的教会。切尔尼书记在文告中强调，世界依然高度依赖海洋、湖泊、河流与水路，然而他特别将重点放在海上贸易背后的面容上，就是那180多万工作与水路航道息息相关的人们，许多生计、团体和家庭都依赖于这些水路上的工人。切尔尼书记解释道，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提醒世人，人类是多么依赖海洋以及那些在海上工作的人们。正因如此，在海洋主日这一天，天主教会惦记这些人，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所做的工作或运输的货物，更是因为他们是按照天主的肖像和模样所造的人，拥有不可侵犯的尊严。书记强调，每一位海员都有自己的故事，他们理应被看见、被尊重和被珍视。然而，切尔尼书记指出，海员依然面临着不确定性，海洋长期以来将各民族和国家联系在一起，如今却日渐紧张、不安全，充斥着战争与恐惧。船员们不仅要面对航行的种种危险，现在还要承受冲突带来的食物短缺、行动限制，以及对生命安全的担忧。这种转变让他们在整个社会中孤独感日益加深，延长了他们与家人分离的时间，也加重了他们情感上的疲惫。书记谈到，尽管科技发达，许多人却感到更加孤独，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关怀正变得越来越稀缺。海员发现他们的船员队伍在缩减，靠岸时间变短，却需要面对持续的压力和紧凑的日程安排。正如教宗梁十四世在《伟大的人类通义》中所强调的那样，科技与经济体系绝不能将人贬低为数据、机器上的齿轮或商品，相反的，必须维护人类的尊严与自由。因此，船舶绝不能成为一个默默孤独或冷漠的地方，一座当代的巴贝尔塔，人们比肩而居，却彼此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海上的生活可以成为来自不同国家、文化和信仰的人们在友爱、团结与尊重中
共同生活的典范。切尔尼书记指出，海洋可以教导人类，我们彼此相属。海洋并没有将人们分开，而是将他们联系在一起。天主教会正努力提醒每一位海员，他们从不孤单，也从未被遗忘。此外，海洋不仅仅是贸易路线，也是托付给人类去照料的天主化工。然而，世界的水道却饱受污染，环境退化与过度开发之苦。约 88% 的海洋表面被塑料垃圾污染。到了2018年，全球近 90% 的鱼类资源已遭到过度捕捞或枯竭。但这不仅仅是海洋生物或海员的问题。书记强调，当海洋受苦时，人类也与之同苦。我们所有人都有责任保护海洋生物，推广符合道德且可持续的做法，捍卫海员的尊严与安全，并普遍培养那爱护我们海洋的责任感。教会同样不能置身于这项责任之外，而是必须亲近海员们。文告写道，教会蒙召登上这艘船，是为了去陪伴、去倾听、去安慰、去捍卫人的尊严，并在人类生命的风暴中成为希望与家园的可见标记。透过专门为这些男女服务的牧灵机构与服务，教会得以延续海员宗会的悠久传统。这项使徒工作致力于提醒每一位水手、渔民、其他海上工作者及内陆航运工作者，他们被惦记、被珍视，并且永远不会孤单。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亲爱的教友们，灵修不是要我们离开生活去找天主，而是要让生活成为我们与耶稣相遇的场所。又到了每周一次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默想的题目是祈祷的力量。读经选自马窦福音第七章一至十一节，你们求，必要给你们；你们找，必要找着；你们敲，必要给你们开。因为凡是求的，就必得到；找的，就必找到；敲的，就必给他开。或者你们中间有哪个人，儿子向他求饼，反而给他石头呢？或者求鱼，反而给他蛇呢？你们纵然不善，尚且知道把好的东西给你们的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之父，岂不更将好的赐予求他的人？所以，凡你们愿意人给你们做的，你们也要照样给人做。法律和先知即在于此。

在今天的福音中，主耶稣鼓励我们要恒心祈祷。祈祷是我们心灵的活动，需要我们在天主台前静下心来，满怀虔敬之心向天主祈祷。如果一个教友不祈祷，自己的心灵就会逐渐地远离天主，只做自己想做的事。越不祈祷，心中的灵性力量就越会减少，使我们的心远离天主，不依靠天主。一天不祈祷，我们的心灵只在忙于俗事，忽略了恩赐我们心灵和生命力量的天主。有的人不祈祷，或是不认真祈祷，认为自己不需要祈祷，这是人的骄傲，高估了自己。一个人越谦卑，他越会重视祈祷，专注祈祷。我们是否虔诚事主，就要看我们在信仰生活中是否敬畏天主，仰望天主，依靠天主，是否在祈祷中向天主献上谦卑虔敬的祈祷。因为祈祷是我们获得天上力量的源泉，不祈祷，我们的灵性生命就会疲乏，没有祈祷，我们的信仰生活就必缺乏天主的力量。当我们的祈祷陷入冷淡，心不在焉，有口无心地在念经祈祷时，心里想着，此时天主会来俯听我的祈祷吗？这样的祈祷只不过在重复一些字句，算不上真正的祈祷。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意识，祈祷是我们在和信实仁慈的天主对越谈话。我们要把准备好向天主祈求的问题和困难带到祈祷的地方。祈祷时要言中有物，有明确的祈祷意向，祈求天主的助佑降福。祈祷的时候，我们要牢记是向谁祈祷，是为谁祈祷。如果缺少祈祷的表达能力，是因为缺少了内心的生命力。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8章1节清楚地指出，人应当时常祈祷，不要灰心。祈祷是我们信仰生活的基石，因着祈祷我们得以刚强。若忽视了祈祷，我们的信仰生活将一事无成。主耶稣临在于我们的信仰生活中，他从没有离开过我们，他每天陪伴我们直到世界的穷尽，这是耶稣的诺言。他与我们同在，时时刻刻贯彻始终。我们的祈祷，主一定在听。祈祷的时刻正是我们同耶稣在一起最神圣的时刻。让我们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他不仅教导我们如何祈祷，他更是我们祈祷的榜样。福音中记下了耶稣的祈祷时刻，路加福音尤其强调耶稣的祈祷生活。祈祷是圣使路加最喜欢的主题之一，他记载了很多耶稣祈祷的时刻，他把耶稣看作祈祷的老师。门徒们是渴望学习祈祷的人，他们愿意向耶稣学习。路加福音的特点之一就是强调耶稣常祈祷。路加圣士多次撰写了耶稣祈祷的细节。耶稣受了洗，当他祈祷时天开了。耶稣在召教门徒之前，路加写说，耶稣退避到山上彻夜祈祷，早晨
他拣选了12位宗徒，耶稣上山去祈祷，正祈祷时，他的容貌变了。耶稣向他的门徒们显示了他的天主性。福音中有许多描写耶稣向天父祈祷，在即将开始基督的苦难之际，他在格泽马尼山园热切地向天父祈祷：“父啊，你如果愿意，请给我免去这杯吧，但不要随我的意愿，唯照你的意愿成就吧。”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旧向天父祈祷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托在你的手中。”

祈祷是我们与天主对越，获得天主力量和恩宠的时刻。无论遇到什么难事，都先要向天主祈祷，要先向天主求问，要知道天主要我们怎样行。祈祷是我们依靠天主的行动，天主必要指示我们当行的道路。天主借着我们向天主前进的祈祷，预备好要向我们的施恩。祈祷要出自内心，要出于一颗天主儿女的心。有时我们也会像门徒们一样走进耶稣，告诉他：主，请教我们祈祷。的确，我们会发现圣神会扶助我们的软弱，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如何祈祷才对，而圣神却亲自以无可言喻的叹息带我们转求。这些话蕴藏的深度是没有任何文字可以传神表达的。主，我不知道如何与你谈话，主，请教我祈祷。当我们这么祈祷的时候，我们就能得到圣神恩宠的助佑，点燃我们信德的火焰，在我们心中注入天主圣神的力量，会使我们坚硬的内心开启一条充满天主恩宠和祝福的道路。这种祈祷力量看似滴水穿石，却是来自天主圣神的力量。天主圣神会在我们的心中工作，会拭去我们心中的压力，我们可以得到天主的平安。圣神会充满我们的心灵，我们的灵性生命会得到成长并结出果实。教友们，祈祷能使我们成为基督福音的见证，祈祷能帮助我们保持内在的谦逊、恒心与忠信。在祈祷中，面对无限仁慈的天主，我们的内心感觉是要以爱还爱，将心中对天主的亲崇赞美和感恩献给天主。我们渴望为天主和教会奉献我们自己，渴望常置身于天主台前。亲爱的教友们，祈祷为我们的生命产生巨大的效果，是我们信仰生活中重要之事。每一次的祈祷要从赞美天主开始，最好是在清晨用赞美开始一天的生活。我们的祈求是颂扬天主，感恩天主。我们要为自己的需要和别人的需要向天主呼求，不要单单向天主祈求一大堆事物后就匆匆离开。我们更要感谢赞美天主在我们生命中的一切作为，赐予我们生命和救赎之恩，更感谢天主圣神降临在我们的心中与我们同在。我们不仅为自己、家庭和为别人带道，我们也要为我们的社会和国家祈祷，祈求天主降福中华民族，降福华夏大地，祈祷全体中华民族共享基督的救恩。

0: 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六点至六点三十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1.10公尺7300千赫，40.46公尺7410千赫，30.92公尺9695千赫。你也可以经由我们的网页收听广播节目，我们的网址是www.vaticannews.va/zh。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新闻报道和天主教成人教理讲授。我们与教宗同行，我们协助教宗的使命，和平的使命，希望的使命，爱德的使命。请支持圣父教宗，捐款给圣伯多禄上会，网址是www.obolo.di.san.pietro.va。
1: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